震动加权器，一分钟取向。招商招商，专业招商。震动加权器，一分钟取向。震动加权机，一分钟取向。招商招商，专业招商。震动加权机，一分钟取向。招商招商，专业招商。震动加权机。